0: 比如说就是遇到一个可以留在前面或者是为什么把正在接通的 traffic stop， 比如说不愿意在上面
1: Go ahead and put me on pause call. You can disregard on station.
0: Okay, go for this, okay. Go for internet.

0: 十六。
1: 哎，十六。
0: 那位说法院过程注意下措施，确认没问题，一件。
1: 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，现在现在现在在送。
0: 快，再来，再见。四十口之内。
1: 算了，听这里。

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一下，可是在外面那个 juvenile wearing a pink dress running around without any adult